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侧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rine 获取更多节约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 Canada 授权。

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Die vor uns lag, ein Weg, war von

0: Zoals je in ieder boek lezen kan, waardoor en zag na al die lessen toch je doelen verzorgen.
1: Want dat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2: 加拿大新闻之声广播节目由联邦政府数字广播基金资助。如果你希望支持更多这样的节目，可以在 cbf.com.au。
3: 真实视角，真诚互动。FM91.1，堪培拉希望之声。
4: 下面是新闻时间，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澳洲政府拟力保育算盈余，并频加息压力；日本首相高市长访问澳洲；工党政府拟自愿裁员，以削减开支控制预算；澳洲继140万过年人口领取福利；澳洲力推收回达尔港；中期国际诉讼；两股冷锋来袭；澳洲东南部将短暂降温。下面是详细内容。
5: 尽管对战战争导致油气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为澳洲带来了数十亿澳元的额外收入，但联邦工党政府决定将这笔钱放回国库，而非投入支出。此举旨在平抑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防止澳洲储备银行因物价失控而被迫再次加息。
4: 财长丹马斯与金融部长贾尼加担心放宽财政支出可能会使央行采取更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因此下周公布的预算案将呈现大于值的格局。据私人分析机构估算，到2027至2028财年，战争引发的经济红利将为澳洲国库带来150至300亿澳的意外收益。澳洲政府计划将全部横财用于缩小预算赤字。
5: 目前预计本财年赤字为300至800亿澳元，2026至2027财年有望降至343亿澳元。这一紧缩方针进一步凸显了政府此前通过削减
4: NDIS
5: 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和取消老年人私人医保额外补助所获得的380亿澳元节省经费的重要性。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将主要用于贫穷收支，并为国防、福利、燃油收削减及自然灾害应对提供支持。
4: 目前，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预计维持在20%左右。除疫情期间外，这是自1986至1987财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贾玲家重申，政府致力于保护预算底线，并表示省下的钱都将用于资助澳洲人赖以生存的服务。
5: 日本第一位首相高市早苗前天5月3日前来澳洲进行他担任国家领导后的首次正式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军事、能源、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全面合作。在2025国庆几年加强防卫合作，以应对中国绅士力量崛起的背景下，这位因为在台湾问题上频频踩中国红线并大力推行日本自卫队在扩大力量以及进修修法推动其出口而屡遭北京猛烈抨击的日本首相来访，颇为耐人寻味和受到密切观察。
4: 就在上个月，澳洲正身处火头痛，购买3艘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并在澳洲造起5艘。另外，美、澳、菲、日等7国军队正在南海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歼歼歼和军事演习，而中共则出动大量军舰在附近进行监视。高市早苗在前天5月3日抵达澳洲后，防卫活动将持续到本周二。
5: 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寻求数千名公务员自愿离职，以削减开支。此前，工党政府大大招聘，导致联邦预算中311亿澳元的工资支出面临超支风险。据澳洲《经济评论报》报道，此次裁员主要针对年收超过10万澳元的中管理人员，而任职时间较长的官员若选择离开公职，可获得6位数的离职补偿金。 提供自愿离职计划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包括总理和内阁部、气候变化与能源部、内政部、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教育部、社会服务部、澳洲原住民事务署、澳洲统计局以及公平工作专员署。一些部门还对非必要职位实施了招聘冻结。自工党四年前执政以来，公务员人数已增长近 25%， 即增加了 4.1 万人，达到约 21.3 万人。对议会预算办公室成本估算的分析表明，工党必须额外节省118亿澳元，才能避免裁员或其本已捉襟见肘的预算再次超支。财务与公共服务部长加拉格尔 KT Gallagher 表示，政府并未下令在公共服务部门进行全面裁员。他说，联邦政府认为当前的澳洲公共服务体系规模恰好能提供澳洲人所依赖的服务。联邦党影子财务与公共服务部长钱德勒 Claire Chandler 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任内发生的自愿裁员现象，正是工党在选举时说一套，选举后又做另一套的例子。他说，工党政府屡屡声称员额编制是各部门运行层面的职权，归其自行统筹，但这恰恰说明他们不愿为其花费数十亿纳税人资金承担任何责任。联邦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向澳洲金融评论报告证实，他们正在征集自愿裁员意向，但拒绝透露计划裁减多少职位。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依赖福利金的工作年龄人口已激增至近140万人，15岁及以上人群中有73万多人被永久认定为无法工作，其中包括36700名25至34岁的男性。尽管目前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劳动参与率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政府数据显示，自2022年5月联邦大选以来，已有额外12.2万名30岁以下人士转为领取福利金，越来越多澳洲年轻人领取 Job Seeker 和 Youth Allowance 津贴，已经引发担忧。工党政府接手时，澳洲有88万多名劳动年龄人口失业领取福利，之后这一数字不断增加，在2020年8月疫情期间，领取福利的人达到高峰162万多人。截至今年3月底，共有137万工作年龄的澳洲人正在领取 Job Seeker， 其他类别 Youth Allowance 及单亲育儿补助金，其中 41.7 万人年龄在30岁以下。澳洲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被认定为永久无法工作的25至30岁男女比例均上升了1%，男性达到1.8%，女性则为1.3%。25至30岁男性中声称永久无法工作的人数，如今首次超过了35至40岁男性的相同统计数字。另外，自2016年5月以来，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人数减少了43700人。截至今年2月为44万7900人。拥有澳洲达尔文港 Port of Darwin 99年租约的中企蓝桥集团 Landbridge Group 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澳洲政府收回该港口。澳洲两大政党此前均表态，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希望取消租约，理由是蓝桥集团与中共存在关联。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年1月对媒体表示，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达尔文港回归澳洲掌控。此前，前联邦党政府向北领地政府提供的经济利益，将达尔文港出售给了非澳洲利益方。我们当时并不支持这种做法。我们致力确保达尔文港回归澳洲手中，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2015年，北领地时任乡村自由党政府以5.6亿澳元将达尔文港租予蓝桥集团，租期长达99年，直至2114年。该交易当时引发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国际关注。达尔文港位于澳洲最北端，毗邻泰主要航运通道，不仅是重要的商业港口，也在国防与后勤补给方面具有战略意义。4月23日，蓝桥集团董事长聂成 Yechen 已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Exit 提出仲裁申请，试图阻止澳洲政府收购该资产。蓝桥集团在一份媒体声明中表示，澳洲收回该港口的计划具有歧视性，并且不符合澳洲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下的义务。该公司还强调，其取得港口权益的过程公平、公开且具竞争性，并完全符合澳洲法律监管审批。 此外
2: 政
5: 府多
2: 次
5: 审
2: 查
5: 均确认该交易不存在国家安全问题。蓝桥集团还称，曾尝试透过与澳洲政府对话，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现在将采取行动以保住港口。根据澳广报道，联邦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凯撒林经 Catherine Ting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对此感到失望，并将捍卫自身立场。他表示，几个月来，政府一直与蓝桥集团进行真诚的磋商，以期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将达尔文港的所有权归还给澳洲。
2: 一股来自南大洋的短暂寒流预计将在周四和周五席卷塔州、维州及新州南部地区。据 WeatherZone 气象网站报道，周三夜间强冷过境后，维州阿尔卑斯山区 Victorian Alps、新州雪山地区 Snowy Mountains 以及塔州高地 Tasmanian Highlands 将在周四出现西南冷风，并伴随阵雨，随后转为降雪。维州和塔州部分地区降雪线可能低至800米。第二股冷风预计将在周五清晨抵达，届时低温和强风将持续一整天，不过降雪主要局限在高海拔地区，部分高峰地区零星降雪可能持续至周六早晨。但滑雪和单板滑雪爱好者别期待冬季雪季会提早开启。 WeatherZone 表示，两天内维州和新州主要滑雪度假区预计将累计降雪约10至20厘米，塔州中部高原及维州西南部较高山峰预计降雪约3至8厘米。东南部各大首府城市的气温将在周四明显下降。堪培拉最高气温预计仅8度，霍巴特11度，墨尔本12度，而悉尼则相对舒适，最高19度。不过这波寒冷天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到本周末稍晚时候，气温将回升至接近5月平均水平。以上新闻是 Sophie 为您播报道的，谢谢您的收听。
3: 中华成语典故，
6: 一日千里。一日千里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秋水篇，是说一天就能走千里路，形容速度非常快。从前有个叫做造府的人，非常善于驾驭烈马。造府先后为西周天子纣王物色了8匹好马，穆王把他们统称为八骏。穆王让造府把这8匹骏马都装配在一辆马车上，准备到遥远的西方去游历。有一天，穆王把朝政交给了几个亲信大臣，便坐上由造府驾驶的马车向西方出发了。造府猛一松缰绳，口中一声轻呼，8匹骏马便撒开四蹄，欢快地跑了起来。

镐京，便乘机起兵造反。穆王立即造釜备车，当即启程东归。造釜见穆王依依不舍地望着西王母，生怕他会变卦，就举起鞭子猛力一抽，八匹骏马顿时撒蹄，一日千里地向东飞奔，只用了三天三夜就赶回了京城。徐远王见天子已经回京了，又亲自带兵出战，不由得心神大乱，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于乱军之中。一日千里这个成语比喻进步非常快，或者事情发展迅速。例如，在有效的管理之下，公司业务的发展一日千里。突破了学习的心理障碍后，他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呢。这就是一日千里这个成语的典故及用法。这期节目就介绍到此了，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晨好，欢迎收听 FM91.1 堪培拉希望之声。我们在每周一、二、四、五早晨8点到9点黄金时段为您播出《与您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退休中共官员私下吐露了今天的内情。
1: 18年前，中国就有了走回头路的迹象。他庆幸薄熙来被抓了，否则中国会打乱。但是呢，习近平现在走的是另一种极端，地方官员没人跟着他的大趋势，都是一种默认心态。而且呢，他说现在中国啊，90%的人完全找不到工作，形势异常严峻。究竟是什么情况呢？看点八真相，牧羊讲实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阳。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2号星期六，亚太时间是5月3号星期天。
1: 过去呢，苏东坡写过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角度去看庐山呐，呈现的样貌就是大不相同。体制内的人看中共和分中共国，当然也是这样。那么体制内的人是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和分中共的呢？有一位退休的中共官员，最近呢到英国去看望女儿，私下里边就透露了一点真相。
0: 一位博主呢跟这个官员吃了一个饭，今天发帖把那个退休官员透露的要点披露了一些。
1: 这位退休官员自称2008年就提出了退休，但是组织不同意，被拖了3-4年才退下来。提退休的原因，他说是觉得干的没意思，改革停滞预感到国家要走回头路。这位退休官员还提到了薄熙来，说幸亏薄熙来被抓了。薄熙来心狠手辣，胆子大，能量也大，留着他，中国搞不好会大乱。
0: 这位退休官员补充说，薄熙来如果上台，一定会六亲不认，可能清算前两任核心，他上来谁都怕。
1: 那位退休官员还谈到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他表示呢，现在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成了中共 GDP 的增长方式。他说伟大复兴是中央想的，地方官员没有人想那么远那么多，他们想的是财政问题，都是今年挨过去了，明年的日子怎么过。吃饭期间，这位博主呢就提到了现在大学生就业率太低，可能只有30%，没想到那位退休官员先是反问，
0: 30%谁告诉你的？
1: 90%的人完全找不到工作，只能打零工，
0: 也就

0: 灵魂诱业。
1: 这些内容呢，虽然不多，但是透露的信息却很强烈。
0: 那位退休官员2008年就想到退休，其实这就反映的是中共体制内的一种幻灭感，看得比较通透，才有这样的感觉，才有这样的想法。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共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大搞基建和地方融资平台。短期内呢，算是稳住了经济，可是却埋下了债务隐患。
1: 胡温时代后期啊，市场化改革已经明显的放缓了，
0: 派系的厮杀就让很多的中共官员觉得干不下去。
1: 你在体制内待着的话，你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没有站在中间派的这个说法。
0: 所以呢，这位退休官员就感觉到中共要走回头路了。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感觉是对的。
1: 习近平上台之后，越来越集权，什么党领导一切，什么共同富裕呀，什么房地产调控啊，什么国进民退呀，还有台经防疫等等吧，让人感觉很像是回到了毛泽东的那个苦年代。
0: 这位退休官员庆幸说，薄熙来被抓了。
1: 他说薄熙来这个人是心狠手黑，胆子大，能量也大，六亲不认。
0: 如果薄熙来上台的话，中共国就会大乱。
1: 这些对薄熙来的评价呢，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人做过类似的评价。
0: 2015年接受我采访的罗润清之子罗宇先生，他就有所提及。
1: 罗宇先生呢，跟薄熙来是同学，
0: 所以呢对薄熙来是很了解。
1: 他说薄熙来是一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他亲口说薄熙来就是小瘪三，是一个小混子，仰仗的就是他爹薄一波和江泽民的勾结。
0: 这并不是说习近平这个人就多好，没有这个意思，
1: 只是呢跟薄熙来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
0: 习近平统治中国的这十几年当中，已经把中国经济给折腾死了，许多中国人都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1: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总加速时的作用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
0: 但是那位退休官员的潜台词说的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薄熙来更极端、更危险、更邪恶、更可控。
1: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其实就是极左路线的一次试水。表面上是高调反腐、搞民粹，实际上就是他个人野心和派系斗争。
0: 而习近平只不过走的是另外一种极端，他是打着反腐的名义在清除异己，实现高度集权。
1: 那么退休官员提到的地方官员跟中央的想法不一致，在我看来，这也是地方官员的一个真实心态。
0: 200斤梦想着怎么样的伟大复兴，喊着他的宏大叙事，
1: 可是他做的南辕北辙。
0: 老习做他的黄粱梦，地方官考虑的是怎么样到哪儿去借钱度日，而且借来的钱得算作是 GDP 的增长。
1: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年底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了54.82亿。
0: 地方政府现在不是在搞什么发展，他们都是在滚雪球式的借债，通过借新还旧、隐性债务置换等方式，目的就是要扛住那个 GDP。
1: 习近平是在前边、在上边画大饼，
0: 而地方想的却是怎么样活下去，同时自己尽量的不犯错，自保平安。
1: 地方官员现在的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这么一种末日心态。
0: 但是呢，在我看来，最让人震惊的还是那位退休官员提到的中国的就业率问题。
1: 那下面我就来说说这番翻。
0: 不过呢，我得先介绍一下红海神养生胶，
1: 因为这个红海神呢，它是野生的，是当地海女啊潜水捕捞来的，不是那种激素养殖的海能比的，所以它可以从根源上去修复人体细胞。
0: 那之前 呢有不少的观众啊反馈说红海参两交交呢确实这个货不错，但是总卖多货让人着急呀、啊。原因就是呢效果好，很受欢迎，所以常常是供不应求。那现在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赶紧下手，可以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KD 会享受85%优惠。那位退休官员说，90%的人完全找不到工作，只能打零工。我们呢，也就是说，把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每10个人当中就有9个人找不到工作，100个人当中有90个人只能打零工。根据中国官方2005年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16到59岁的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大约是8.511亿，那么90%就相当于大约是7.651亿，那么也就是说，大约7.651亿的人只能靠着打零工为生，这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惊人的数字。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真实啊？也许呢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在我看来，的确比官方通报的那个数字可信度高。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确实接近这位退休官员所说的情况。那位退休官员说的打零工，在中共官方的语境当中是被称作灵活就业的。像什么外卖小哥呀、快递小哥呀、滴滴小哥呀、地摊小哥，还有拍视频的那些人们，等等吧，所有这些都被官方称为是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也是就业，哪怕你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工作，官方也会认定你有就业了。去年12月，中共人社部呢公开承认说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但是财新网前不久啊曾发表一篇文章，其中引述不少研究者和观察者认为，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体量远远比官方公布的2亿这个数字要大得多，而且灵活就业呈现出一种青年化、高学历化的趋势。昨天，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奎发文慨叹，建筑学专业正经历严重的就业危机，已经从本科蔓延到了顶尖硕士群体。文章表示，在5-6年前，建筑学呢还是当之无愧的王牌专业，毕业生起薪轻松破万。但是3-4年前开始遭遇寒冬，中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让更多毕业生选择读研继续深造，以避开就业寒流。可是3年后的今天，本硕毕业生同时毕业，使本来就萎缩的就业市场瞬间被挤爆了。于是呢，学生们不得不去挤破头考公。可是考公岂是容易的事儿啊？文章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儿：某小县城的县委书记披露了一个事实，一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岗位，报名竞争高达800多人，而800比的这个岗位竞争情况，中国到处都是，绝大多数人是没被选中的，所以他们只能先找一个灵活就业的方式来赚钱养家糊口维持生活。即便除去这些灵活就业的人群吧，中共统计的所谓城镇青年失业率仍然是高高的。4月21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不包含在校生的城镇青年失业率是16.9%。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非常严峻，绝大多数都是面临着毕业及失业这么一种情况。那今年预计高校毕业生又高达1270万人，又创一个历史新高。这些人当中，将会有绝大部分人还是找不到工作。另外呢，官方统计的这个城镇青年失业率，他刻意漏掉了农村青年的失业情况，目的是让这个数字好看一些。而事实上，农村青年的就业情况更糟，比城镇青年失业情况严重的多呀。 中国有近3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大多数都是青壮年。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下，他们在城里面很难找到稳定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即便是偶尔找一个临时的短工，也是停的多，做的少。
2: 七天干一天，
0: 因为这个月当中最多也是干个4-5天。如果是10多天干一天，意味着一个月最多也是干3天。那么这种打工状况，让守在城里的那些农民工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有许多人不得回到了农村老家。但是回到农村，工作机会又更少了。2023年7月，北大经济学者张丹曾经发文指出，如果把1600万不再学又躺平不工作的人口计算在内，2023年3月的青年失业率高达46.5%，远超官方公布的10.7%。如今又过去了近3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急速下滑着，而且加速度是越来越明显。那么那位官员说，90%的人完全找不到工作。即便是有那么一点夸张成分，大家觉得是不是离现实也更接近呢？刚才说到，许多人在城里边是找不到工作的，于是回到了村。可是农村的状况更差，所以很多人回到村，要么躺平，要么只能务农。可是呢，农民的生活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3: 刚那个走了一圈，转了一圈，你看，六毛钱一根，你看，刚才我捞的是一根，6毛钱是这根的，六毛钱一根，但是有运费要可能是200左右，新一根的话可以，等于是这个到市场上2块左右，这个白菜到市场上2块左右，到市场上2块钱左右，
4: 我就是美，全家的扫出去。脚上皮菜，到手3钱一斤，无人问津，眼看着就拉到地里去。所以我想通过网络的力量，把脚上的皮菜在齐鲁当地遍地开花，让我们一起努力，把小小的丰收变成希望。
5: 大哥，今天这多少钱一斤？这两个人
0: 都是山东的不同的博主拍摄的，反映的都是山东大白菜滞销。大家想，6毛钱一根，2毛钱一斤，大白菜都没人要，只能是眼睁睁看着大白菜烂在地里。这些可能都是长期在农村务农的人，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种点蔬菜，而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回到农村的境地是什么情况呢？恐怕连种地的土地都没有了。他们能怎么样呢？中国官部呢说，人们工作是被境外势力煽动的躺平，而事实上中国人很勤劳。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报告啊，中国人均年劳动工时是2548个小时。平均到每一天，相当于每天工作10.19个小时。大家知道日本人是多少吗？日本人每天工作时间大约只有6.4小时，德国更少，每天只上5个小时的班。中国人的人均工作时间绝对的是世界第一，真正的遥遥领先。如果有活干，如果能够赚钱养家糊口，中国人都会拼了命的去赚去干。 之所以躺平，纯粹就是无奈。无论是城镇的也好，农村的也好，都是找不到工可做。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得躺平，也只能躺平。
1: 我说的这些内容啊，都是中国不愿意听的，都是他掩盖的真相。很多大陆朋友呢是很看得到、听得到的。大家不妨把我的节目转给他们，也可以呢把免费的一键翻墙转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到海外翻墙来看。
0: 不需要任何的技术，也不需要翻墙经验，无痕浏览，非常安全，永远封不住。
1: 第一次使用一键翻墙的朋友呢，先点入一篇文章，把页面最下面的那个二维码扫下来，以后再翻墙就扫码就好了。如果当时发现不好用，过几个小时再尝试，应该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又有新的链接放了进去。这个一键翻墙呢，就是推倒红墙的大利器，但是运营成本非常高，所以呢我经常呼吁大家，海外的朋友呢重重筹来支持这个项目。
0: 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希望中共快点倒台，让中国改天换地，帮大陆同胞能够做点什么。
1: 您呢不妨就来支持这个一键翻墙，
0: 他呢非常需要支持。您呢拿出一点点的钱，就可以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1: 捐款链接放在每天视频节目的下面，大家捐多少都可以。每筹集到2000美元，就可以产生100个翻墙链接，就可以帮国内成千上万的朋友全天候不间断的浏览海外内容。真心的感谢大家。
0: 好了，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
1: 观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您每周一、二、四、五早晨八点到九点，锁定 FM91.1，收听堪培拉希望之声。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打造堪培拉华人的精神家园。也希望您积极参与，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和意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走进心灵之窗，让我们一起分享人生感悟，寻找生命之光，挖掘人性中的真诚和善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心灵之窗的节目时间了。听众朋友，黄金珍贵头上戴，泥巴轻剑脚下踩，悲惨世界无黄金，不幸人生尽泥巴，贫穷困苦遍地是，平常人家利有限，一点帮助缓饥饿，一缕心意送温暖。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由作者高宏达写来的文章《泥巴与金子》。听众朋友，在宗教界有一则寓言是这样说的：一块金子和一块泥巴相遇的时候，金子不消的对泥巴说：“你看你灰不溜秋的。”你有我闪亮的光芒吗？你有我的高贵吗？泥巴摇摇头说：没有，但我能生出花，生出果，生出草，生出树木，生出万物，你能吗？镜子无言以对。听众朋友，宗教界对这则寓言是这样解释的：物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自己值多少钱，而是自身创造了多少价值。如果你的存在帮助了很多人，这才是你的人生价值。乍听下来呢，好像颇有点内涵。然而，只要略加思索，不难明白，此物是物。前面的物是开悟的意思。后面的物呢是误会的意思，因为真相是人们踩着泥巴去抢金子，你也是，我也是，他也是，甚至连写着预言的人也是。因为有了金子，就可以买所有泥巴能生出来的和泥巴生不出来的东西，龙虾、牛排、豪宅、名车。也所以泥塑的菩萨不如金雕菩萨那么让人喜爱，就连泥巴的祖宗土地，它的价值也是用金子来估算的。道理很简单，泥巴到处都有，金子难得，所以在人们的眼中，金子之无用之用胜于泥巴之有用之用。人们常从自己的主观角度来估算一件东西甚至一个人的价值，这并不奇怪，因为各有所爱，各有所沉溺。但是一般的评估呢，仍是要合于常理、常情、常态，因为有的时候是可以以自我为中心来评估的。然而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不得不服从于普遍的众人的和社会的价值评估，也就是当泥巴炫耀了自己有多少功用之后，而且大家也都同意了泥巴的广泛功用之后呢，黄金只要轻轻地说一句，我一两黄金可以换你泥巴1000公斤，不只是大家都会同意，就连泥巴也只能低下头表示同意吧。现实中身上挂满了黄金的人远比浑身是泥巴的人来受人欢迎，这是常情常理的普遍现象和共同认知。我不否认这些东西价值不高，但是功用很大，不单人人都很需要，而且是非常的需要，就像是水，就像是纸，但是价值并不高，就是因为数量太大太多，也就不稀罕了。换一个角度来看，同样都是老虎，但是白毛的老虎极为难以得见，所以特别的珍贵。 这就是精子完全战胜泥巴的主要原因。在这则寓言的理论中，以生命的意义来高举人生的价值，这样的论调在宗教界的论述中是最为常见的。虽然并没有错，但是向前世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财富不能让你的寿命多增加一天。这种轻视了钱财的论述，是无视于人生的现实面，更是看不见困苦贫穷的冷酷。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太多的让人心酸的人生际遇，不是因为没有泥土，而是因为没有黄金。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社会实例中贫苦人家的小女孩的境遇。首先来说，一位马来西亚3岁女孩，因频频的缺课和缺交作业，经师长上门家访后呢，才发现他们一家都住在充满垃圾粪便和动物的恶劣环境中。在当地议员和社会福利局介入后，女童已被安排前往儿童之家居住，直到监护人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为止。女童已住在如此恶劣的环境成长了3年，身心健康实在让人担忧。第二个呢，说的是俄罗斯一名6岁的女童被狠心的母亲弃养在公寓中，和19只猫共同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环境相当的脏乱。而这个女童被发现的时候，骨瘦如柴，全身赤裸，甚至无法正常的行走说话，只能以4只爬行说着猫语，宛如真正的猫星人。第三个呢，说的是乌克兰一对分别年龄是5岁和1岁的小姐妹，因为缺乏母亲照顾，导致长期挨饿，甚至药吃、壁纸、薄利绒和头发来充饥。寓所卫生情况更是极度的恶劣，满屋弥漫着恶臭，直到有邻居代为报警，小姐妹俩才获救了。没有黄金钱财的贫困人家独行人生，悲惨世界就存在于台湾，就存在于中国大陆，就存在于世界各地。这既不是国家大事，也不是轰动人物的事情，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没有人关注的社会阴暗的角落里，活生生的正在发生着不幸。我经常将这类的新闻存档，就是要让自己看见贫穷困苦的现实人生，让自己更加的惜福，更知道感恩，更愿意去帮助需要的人。我这几天呢，在汉堡王以折价券用3美金给一个游民买了一份汉堡薯条饮料套餐，在高速公路出口给了乞讨的年轻人1元美金，在 H-Mart 停车场旁边给了举着需要15牌子的中年妇女5元美金。我相对来说比较同情女士，数目虽然不多，只是献给他们一份心意。如果我们这些平常人家都能有这些少许的心意，就能让更多需要的人得到些许的温暖。同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让我们的心性、生命有了更加向善成长的机会。我常常想，我没有能力去帮助一个需要长期照顾的小女生，更没有能力去帮助一个贫困的家庭，这是有心无力的无奈。然而我也曾想过，如果万一有一天我有了亿万的钱财，我会不会失去了帮助需要人的那份心性呢，而成为有利无心的人？不要以为我这是无稽谈事的自问， 因为从历史、近代史、现代史直到现在，有太多的人证明了，人一旦有了财富、权力，就会失去原有的善良、感性的人性，变得势力自大，甚至冷血无情。所以我用上面的例子来持续地塑造自己的心性，以免再次生发生有了幸运就失去人性的歪曲。有人说我这段话是专门讲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听的，您说呢？

0: 容易被激怒的你如何学会压制火气说话。听众朋友，大家知道该如何用深呼吸来缓和紧张的情绪，但如果是站在众人面前说话时突然感到越来越紧张的话，你该怎么办呢？又不可能在众人面前来进行深呼吸。如果要继续演讲，是否有用来缓和过度紧张的方法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站地摄影师是紧张缓和法，也叫缓慢表述。听众朋友，不知各位是否听说过站地摄影师杜布扬一先生呢？我叫杜布扬一，是战场上的摄影师。像这样说话语速极为缓慢，仿佛要给每个准备说出口的字都给绝了才肯说出口字的说话方式，就是我们说的缓慢表述，也是我想推荐给各位作为缓解过度紧张的一种说话方法。听众朋友可能经常听到人们说，只要一紧张，我的说话速度就会变快。这的确是事实，但为什么一紧张说话速度就会变快呢？一紧张的话，呼吸就会变得短浅。在呼吸短浅的状态下，如果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说，最后可能连话都说不出来。因此，在这样的状态下，自然就会加快说话的语速。换句话说，说话语速快，正是呼吸短浅，交感神经处于主导地位，陷入紧张状态的证明。所以，像是进行简报或者演说等，在众人面前说话时，如果感觉极为紧张，就请意识性的将说话的语速减低三成。听众朋友或许会想，将说话语速减低三成，这样不会变得太慢了吗？请放心，虽然意识性的将语速降低了三成，但实际上只会降低一成左右，到最适当的说话的语速。如果一开始只有意识性的降低一成，那么实际上说话的语速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为了能够降低说话语速，大口深呼吸是有必要的。换句话说，光是意识到降低说话语速这件事，就可以得到和深呼吸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让副交感神经处于主导地位。加快说话语速是提高紧张情绪的油门，降低说话语速呢，是减缓紧张情绪的刹车。制造15秒的心理准备时间，也或者我们是在说话过程中加入15秒的间隔，就用那15秒进行深呼吸吧。如果全程是只有3分钟或者5分钟的演说，那么加入15秒的间隔或许显得过长。但如果全程是30分钟或1小时的演讲，在切换话题的时机点上加入15秒的间隔，不仅可以让听众稍作整理、消化内容，还能提高听众的理解度以及满足度。对于说话来说呢，可能会感到这15秒的间隔有些长，但对听众来说，这15秒的间隔只有喘口气的时间而已。另外呢，对于紧张的说话方式来说，就算想要加入15秒的间隔，
1: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布拉宣布发布，
0: 实际上可能只有10秒左右，10秒正好是一个恰当的间隔。光是缓慢表述就能抑制怒气吗？缓慢表述对于抑制怒气也是相当帮助的。 当我们在处理客户申诉时，经常可以见到对方怒气冲冲，用非常快的语速滔滔不绝地说话。因为怒气是紧张让神经更处于兴奋激烈状态的关系，所以才会造成说话快速。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受到对方快速说话的影响，自己也跟着加快了语速起来。在双方你一言我一语的过程中，就卷入了对方的怒气之中了，导致自己的怒气也被激了上来。这时如果处理客户申诉的一方打断对方的话，会让对方更加的怒不可遏，演变成难以收拾的状态。这是在许多处理客户投诉的现场经常看到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如果能一时性的放慢说话的语速，就会让对方的怒气所牵制，不管什么时候也都用平常心来应对了。就像杜布扬先生那样放慢说话的语速，感觉就像要把每个字都绝烂了才肯说出口似的说话方式。这样做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不仅对方的说话语速慢了下来，就连对方的怒气也跟着消退了。在心理学上，将这些反应称为情绪感染。这里所指的并非对方将怒气传染给了我们让我们也跟着生气，而是指冷静的我方将这种冷静的情绪传染给对方，让对方可以平缓怒气跟着平静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有放慢说话的语速这件事而已。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我们关于改变说话语速、缓解对方控制紧张或者生气的情绪。